0: 问客户就是说
1: ，OK，
0: 我这边看到110 Conway Road， 我是 New Hampshire 570 5349， 是 Silver Mitsubishi。